0: OK， 咁啊，你正话听咗两只歌好好好听啦，咁更加呢两只歌咧，直头更加好听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啊，咁呢只歌咧，第一只歌系1972年嘅一只风嘅歌啊，叫 Love Train， 咁啊乐队就系 OJ's， 咁呢只歌咧就系、当年喺美国亦都系上到好高位置啊，咁亦都好多国家都系第一名啊，第二名啊咁样啊，咁呢只歌最后都系The OJ's 嘅成名作嚟噶啦，咁跟住有一隻歌咧就仲巴閉，係 Elton John 1972年嘅 Rocket Man 啊，咁呢只歌好特別嘅，因為呢只歌咧就其實就唔係講火箭啊，不過其實主要講個太空人嘅心聲啊，Elton John 自己諗到出嚟嘅嗰個我哋作曲之前咧諗到啊，太空人喺空中過太空點樣過生活嘅咧，咁啊諗起就 Rocket Man。咁你 Rocket Man 啦，都好成績非常之好啊 ！UK 第二名，喺美國第六名，咁啊最後攞咗4成 Platinum， 一賣400萬隻喺美國。咁啊，其他有好多國家都係top ten 歌王嚟噶啦。咁啊呢個時間咧，不如聽下兩隻好聽嘅歌啊！OJ 嘅 Love Train 同埋 Elton John 嘅 Rocket Man。
1: 好，請大家欣賞啦，

0: part of Bendigo Bank,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and North Ryde invest in community outcome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22,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and North Ryde have awarded 13 university scholarships with a total value of over $150,000. If you intend to apply to go to university next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then inquire about the qualifications for this scholarship, noting applications open in early December.
1: Support the bank that supports your community. Call, email or visit station sponsor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and North Ryde. Part of Bendigo Bank, the better big bank.
2: 這個時間我通常會選擇一隻近期的歌，這隻是去年2025年的歌，這隻歌的名字叫Sport Car，歌星就是加拿大歌星 Tate Reveal， 這隻歌在很多國家都有上榜，在加拿大上過第九名，其他澳洲、很多南美國家，包括紐西蘭、Russia、United Kingdom、美國都是 Top 20入面的歌，最後介紹的就是樂隊，樂隊跟這個 Vehicle 有關的樂隊，大家就說提過，我有 Rolls Royce， 其實還有很多這些樂隊，有一個樂隊叫做 Cars、 Flying Machine、 Jettison Airplane、 Starship、 REO Space Wagon、 樂隊叫做 Train 歌星也有的 Bry Ferry、 Van Morrison、 Van 都是 Van 仔，這個時間介紹的其中一個樂隊的 Cars 的出名歌叫做 Drive D-R-I-V-E 歌，這首歌也是他們的成名作，成績也不錯，在美國上了第三名，其他很多國家都是 Top 10 裡面，選擇給你聽聽這首歌，加拿大歌星的 Sports Car 和樂隊 The Cars 的 Drive。
3: 然后呢就结束我们这一段节目的时间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星期再见。
2: 好，
3: 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Two Triple R 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食品俾我哋啊？
1: 好啊，咁我见到咧，哇，而家好多嗰啲雪梨啊，鸭嘴啊，咩有好多唔同嘅梨啊出现啊，咁我哋咧就。正正咧，這個天氣就比較乾燥嘅咁樣咯。咁見好多朋友有攰攰嗰啲啊，開始係啊，喉嚨痕癢啊咁樣樣嘅。咁我哋咧不如煲個咧就叫做海底野無花果啊，煲呢個嘅豬展湯。咁啊入邊當然有其他材料啦。咁我哋會同大家講下嘅咁咯。
0: 依、這個好合時令喎，而家天冷喎嚇。
1: 係啊係啊，咁啊我哋趁住呢啲嗰啲梨咁靚，我你可以就咁食又得。你就咁要煲咗嘅雪梨食咧，仲更加好啊！即系温和啲嘅。
0: 系
1: 咁好啦，咁我哋咧海底嘢有咩好处咧？海底嘢咧，大家一听就知道系清润噶啦，佢系清热啦，同埋咧润肺作用嘅。咁仲有化痰止咳啦，呢啲有生津润燥嘅作用嘅。咁加埋呢个雪梨啊，滋润啊，又加埋百合啊，呢啲系清润嘅吓。咁當然我哋煲呢個瘦肉湯咧，變咗好即係温和啦。咁我哋即係嗰啲湯水啊，對我哋咩人預防啊呢啲都好有益嘅喎、哦。我哋做法咧就係約咧就係、是、海底嘢一兩啦，一兩大約係36克咁樣樣啦嚇。咁、啊、你有無花果睇下你用嗰啲乾身嗰啲無花果咧6粒啦。咁咧就係、是。百合咧就係愛20克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仲有呢一個嘅蓮子啊，蓮子百合啊嘛，係咪？係。咁啊，蓮子咧100克啦，咁樣，咁就有南北杏啦，各大約20克到啦，咁啊，咁我將呢啲所有材料就清洗乾淨先，咁跟住咧我哋咧就要買呢個豬展啊，豬展咧比500克到嘅豬展就得噶啦，咁啊將呢個豬展咧就將佢咧切細細件啦，咁然後咧將佢用凍水擺落用個煲，用凍水落去，然之後咧擺豬展洗乾淨，豬展擺落去咧即係飛一飛水，我哋即係等佢滾氣啊，滾氣將嗰啲肉入邊嘅泡咧血嗰啲泡咧全部清洗乾淨咁樣樣啊，你將佢咧就係、是一路煲嘅時候咧，即可能你要三四分鐘啊，咁啊煲滾咗。如果你個火候慢啲咧，要用6分鐘。總之你煲咗之後咧，嗰啲肉咧面頭好多泡走出嚟嘅。咁跟住我就唔要噶啦，成煲咧洗乾淨，去用個水龍頭咧沖洗乾淨嗰啲瘦肉啊。咁然之後即係嗰個豬展，咁然後咧拎翻出嚟咧，陣間後用噶咯喎。咁我哋知道曬啲材料啦，咁跟住我哋聽首歌啦，咁又翻嚟咧講下呢一味湯嚇，呢、一煲湯點樣煲法啦，唔該。
0: 好啊，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聽首歌，然後繼續翻嚟煮埋呢個湯啊。

0: 好啦，听完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翻嚟煮埋个汤吓。
1: 好啦，咁头先讲咗咧，就系海底野、无花果、百合同埋呢一个嘅俾翻几粒红枣落去啦，莲子啦呢啲，同埋猪展啦。咁跟住咧，我哋未俾雪梨噶，我哋雪梨咧点样做法咧？就系俾两个雪梨，咁然后咧你将佢咧洗干净去，咁啊将嗰个个皮洗干净去，即系连埋皮一齐煲嘅。咁然后咧，你将嗰个雪梨咧劏开四蟹啊，或者系中意六蟹都得。但系最紧要咧，个心咧系有少少酸酸地嘅啊。咁个心嗰度切翻出嚟就得噶啦。
0: 系
1: 啊，咁呢个咧雪梨咧就冲洗干净。咁然后咧，我哋啦，海底嘢又系要浸下佢啊，一片一片嘅吓。咁然后你将佢浸洗干净。然后拎翻出嚟，抹晒啲尘就得噶啦。咁咧，无花果又系冲洗，因为嗰啲系干嘅无花果，一粒粒喺你去药材铺有得买嘅。啊，咁你就将佢咧一包包咁样样，你攞六粒出嚟咁样浸洗干净。啊，因为佢晒干咗嘅，有啲尘啊、黐住啊嗰啲。百合亦都系洗干净啦，莲子又系啦，浸洗干净啦。红枣啊，几粒啊，去七粒八粒都可以嘅，睇下大细粒。有啲鸡心枣咧，你可以俾到八粒。如果你系即系新疆嗰啲大红枣嗰啲，你俾四粒就够噶啦。咁将佢劏开佢之后咧，将入边嘅核咧拎出嚟吓，咁、啊、全部洗干净晒，嗰、那个珠子又能够咧出晒水啦。最紧要啊，因为而家咪有阵嗰啲猪嗰啲腥味，都系要睇去边间铺头买嘅。即
0: 系
1: 有啲铺头系冇嘅，咁所以你见到咧有啲铺头咧啊堆满晒人。因為佢哋煲嗰啲，即係嗰啲豬味冇咁犀利啊嘛，咁一出水已經好啦。
0: 誒，
1: 每一陣味有啲煲出嚟真係有一陣豬味，所以我有好多朋友咧，佢話：哎呀，我好怕一陣豬味咧，佢哋唔食嗰啲，即係唔食豬嘅，係話佢怕騷味咁。咁所以你要識揀嗰啲鋪頭邊度買就會靚噶啦。好啦，咁點樣做法咧？咁啊，將呢個豬展咧，咁啊擺曬落個煲入邊啦，然後咧。雪梨摆咗落去啦，然后海底嘢啊、无花果啊、百合啊、莲子啊，咁啊全部咧红枣啊摆晒落去先，因为头先已经冲洗干净，而家开始煲噶啦。咁煲汤咧都要学识点样煲咯，因为点解咧？你煲嘅时候咧，你俾冻水啊嘛，你俾呢个大约你俾十二杯水落去啦，或者话一杯系等于250。几多啊？250毫升吓、一杯水，一般咁样计嘅。咁你如果3公升水呢度？

0: 好清潤啦，啊，又清肺熱啦，嚇，咁啊又潤肺啦，係又如果又有小小朋友啱啱開始有攪攪嗰啲，可以止咳啦，咁煲呢一個咧海底野無花果百合煲豬展湯，咁當然要俾埋雪梨落去嘅，海底野雪梨啦嚇，海底野雪梨無花果。百合湯咁樣樣，百合豬展湯咁，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即係呢個一個禮拜煲翻一兩次咁都唔錯，咁啊令到大家身體咧，即係唔會咁容易增加你嘅抵抗力噶嘛，冇咁容易咧咳啦，因為好多我聽到好多朋友話感冒啊咳啦，我哋不如預防咗先啦，我煲下呢個湯啊，非常之好嘅。
1: 啊好，咁今日好多謝劉太上嚟咧，同我哋介紹呢個咁好嘅滋補嘅湯。咁我哋今日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謝各位聽眾收聽，咁我哋下星期再見嚇。
0: 好多謝大家收聽，下次同樣時間再見啦，記得煲湯啊，煲呢、這個。咁好味嘅湯啊，個個都飲得㗎，家家大細都飲得㗎。
1: 好，拜拜。
0: 下次再見，拜拜。

0: to me.
1: Happy birthday. 如果有身边的朋友今天是生日的，祝你生日快乐，也都送上这首金曲给你听啊。那这首零时十分呢，就是由林振强作词，而由林子祥去作曲的、哦。那当年呢是所有卡拉 OK 都很喜欢唱这首歌。可能佢旋律特别优美，同埋系关于生日啦，系咪啊？比较一个比较感性嘅歌曲嚟嘅。咁其实叶倩文咧，我觉得佢个歌路好广泛嘅，即系快歌慢歌。佢一个唱做兼优嘅歌手嚟嘅。我觉得即系我曾经都睇过佢个演唱会，香港红人体育馆。就系、是、哇，佢真人比上镜系更加靓，身材亦都系非常之优美，非常之好噶。咁呢个艺人咧，到而家佢60几岁啦，都仍然系即系好勇敢或者好点讲咧？佢一头白发，但佢唔介意，因为觉得佢嘅歌艺。佢嘅表現係勝過佢係人工化，佢染曬髮啊，或者係整容啊、整形咁樣啦。咁我都係好欣賞呢個歌手嘅。咁葉倩文咧，佢就係1961年9月30日出世嘅。咁今年都係60几岁啦。佢就喺台灣出世，但係喺加拿大長大嘅，即係所以佢比較西化啦。你見到佢嗰陣時初出嚟到香港，佢咧廣東話都係麻麻地啊，講得唔係好正啊。但係後來咧，佢努力學習啦，嗰陣變咗咧係Canto Pop 啊 Mandarin 嘅歌咧，佢都好駕馭得到嘅。就好似以下落嚟嘅一首《晚風》同埋《黎明不要來》。

0: 听完一首旋律优美嘅《晚风》之后呢，就听翻一首凄怨嘅《黎明不要来》。其实《晚风》呢，亦都有个国语版、广东话版嘅，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有下次先可以播广东话版俾你啦，所以今次呢，就系用咗国语嘅 version 嘅。咁刚刚嘅《黎明不要来》呢，其实呢首歌喺1987年呢，就系获得咗一个最佳原创金曲歌奖嘅，就喺第7届嘅香港电影节里边。咁如果有睇到戏嘅时候呢，亦都记得啊，嗰阵时就系《倩女幽魂》嘅主题曲，而主演嘅呢，就系张国荣同埋黄祖贤嘅。而呢套嘅电影呢，亦都系大红咗黄祖贤，因为呢，佢嘅仙气啦，加上张国荣嘅英俊潇洒呢，系当年呢，除咗香港喺东南亚，就算系喺韩国啊、泰国啊，佢呢套戏都好收得嘅，亦都带领到佢哋好多粉丝呢，成为一个天王巨星嘅靓仔靓女，真系绝代双骄啊！咁喺我哋听一首佢喺华人社区里边其中一首最受欢迎嘅送别歌曲之前呢，就要送上电台嘅广播项目之一嘅。
1: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嚟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嘅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欧洲政府央媒授权发布。

哇！呢首祝福嗰阵时唱到街知巷闻，系咪？尤其是咧，身边移民嘅朋友、家人咧，好多时真系送上衷心嘅祝福俾大家啦吓。呢首歌其实我有时 Google 咧，原来有个另外一个版本嘅喎，所以你如果揾呢首歌嘅时候咧，呢、这个歌名系有唔同嘅版本嘅，即系你发现系叶倩文嘅版本啦，亦都系由潘伟源作词，由梁宏志先生去作曲嘅。咁另外一首曾经心痛咧，就系、是、当年失恋嘅歌曲就好痛啦，就系、是、由陈大力去作曲兼埋填词嘅。咁如果你留意呢个曾经心痛嗰、那个。MTV 咧，哇！葉倩文真係好有魅力嘅，佢拍，我覺得佢拍呢咁多嘅 MTV 之中咧，呢套曾經心痛係拍得佢最靚，好高貴、好優雅嘅女士嘅形象出現。OK，咁聽完兩首咁經典嘅金曲之後咧，咁係唔少得葉倩文係，我相信佢係咁多首歌曲當中咧，係國際性裏邊係華僑界裏邊咧。系最流行嘅一首金曲嚟嘅，而呢首金曲呢，就系、是、众人所知嘅一首《潇洒走一回》。呢首歌呢，佢喺内地啦，喺国外海外呢，都好流行，好多人去唱过。我西人我都听佢唱过嘅。咁而呢首歌呢，我都系特别送俾我高龄嘅一个好朋友啦，阿 Lisa 钟嘅。咁喺呢度咧，祝福阿 Lisa 钟咧早日康复，早日翻嚟我哋呢处高龄华人友谊嘅大家庭啦。亦都希望所有嘅听众有个潇洒嘅人生。作曲陈大力，作词陈乐融，一首《潇洒走一回》。

咁讲到叶倩文点解可以同时征服香港同台湾嘅市场呢？佢能够喺80年代、90年代成华语嘅天后，就系有几个因素嘅。因为咧，好多歌手嗰阵时咧就系专系专注咗一个市场啦，而叶倩文咧就系同时可以演译国语同埋粤语嘅歌曲嘅。因为早年咧唔系咁多人唱国语嘅歌曲噶嘛，系能够喺双语咁样唱啦。咁而佢早年喺台湾发展嗰阵时咧，就用国语歌曲打开咗知名度啦，例如《消失者一回》啊，《曾经心痛》咁啊。咁后来佢转战咗香港嘅乐坛嘅时候咧，就用零至十分、祝福、黎明不要来嘅广东嘅歌曲咧，就好快就走红咗。虽然嘅发音咧就唔系好标准吓，但系佢用好真挚嘅感情去演绎啦，好成功咁打动咗两地嘅听众嘅。同埋佢嘅声音亦都非常有个辨识度嘅，系充满力量嘅个歌声。而当年香港乐坛嘅女歌手咧，大多数系以甜美温柔嘅线路去发展啦。但系叶倩文就系带咗一个系好豪爽、好阳光、好洒脱嘅感染力。尤其是佢唱快歌嗰阵时咧，佢充满咗动感啦、热歌吓，就是佢一個天生一個係藝人，係一個 performer 喺舞台上邊，佢哋我而家學到一個中文字叫咩吸睛係嘛，即係吸住你嘅眼睛去睇嘅，即係一路聽一路睇佢表演嘅咁咧，所以佢亦都適合到好唔同年齡嘅觀眾都中意佢。啊，因為加上佢喺台灣長大，亦都係加拿大出生，係台灣出生，加拿大成長，咁又擁有一個國際化嘅背景咧，所以佢咧從來冇刻意做到自己好似高高在上嘅明星嘅形象，反而俾人帶嗰個陽光啦、自信啦、親切嘅感覺嘅喎。所以咧喺舞台上面嘅笑容啊，接受訪問時嘅咔咔咔，即係感覺佢好似一個身邊嘅朋友啊。就變咗佢一個好舒服、親切嘅感覺，而佢嘅歌曲亦都好有代表性啦，代表人生嘅經歷啦，如祝福講離別嘅同埋珍惜，曾經心痛就係講愛情嘅遺憾，瀟灑走一回就講人生要活得精彩嚇。咁呢啲歌曲咧係唔受年代嘅限制嘅，就算今時今日去聽翻咧，都好容易引起我哋嘅共鳴。咁最後一點就係加上咧，佢遇咗好多樂壇嘅頂尖而嘅音樂人去支持佢，佢發展嘅時候，例如當年嘅黃沾啦、顧嘉輝啦、林振強、潘元良、林敏兒、林子祥，都係不斷去打造一首又一首嘅經典金曲，令到個事業咧係再達到高峰嘅。咁最後加上就係佢同林子祥合作嘅經典金曲啦，例如《選擇》啊、《重逢》啊，到到而家今時今日咧，都係華語裏邊嘅對唱嘅經典歌曲嚟嘅。咁佢兩個人係音樂嘅默契啊，加上佢後來成為咗人生嘅伴侶，亦都令到更加多嘅樂迷去關注佢嘅作品啦。其實好多人咧都話佢哋選擇嗰首歌咧，不單止一首情歌，更加就好似佢哋兩個人嘅愛情故事嘅寫照嘅。咁不如喺呢個時候，我哋又聽下一首《選擇》，睇下身邊嘅聽眾，你覺得呢首歌係咪其實林子祥同葉倩文嘅愛情故事嘅寫照咧？

跟住兩首合唱歌曲咧，係完全唔同風格，係咪啊？咁咧，其實我發覺咧，談情説愛呢首合唱歌曲係好另類啊！你話男女合唱嘅歌曲好多係咪？但係兩個女歌手喺一齊合唱歌曲咧，真係好少啊！即係我數下數數手指幾多隻，真係數唔到。我唔知大家身邊你咧聽眾有冇留意到？系好少两个女仔合唱嘅歌曲嘅咧，如果有咧精彩嘅咧，麻烦你通知我啊！打电话嚟我 Touchable Hour 留 message 啦，咁我下次有机会要播俾大家听啊！因为咧我觉得揾到一个合适嘅 partner 去唱歌咧，其实真系唔容易吓，你对大家系擦出嘅火花，而我喺我歌谱里边当中咧。你話合唱個歌曲，我比較印象深刻咧，就係、是、其實有首係兩個男仔合唱嘅《難為正邪定分界》。好多時咧，我而家就算就時，我揾啲歌手啊，身邊嘅朋友去表演或者歌手去表演咧，我諗下啊，究竟喺澳洲有冇啲人可以唱到呢首歌？呢只咁高難度嘅歌曲咧，如果我有咧，我希望喺9月嘅35周年咧，高龄会35周年咧，就去同大家介绍呢对朋友吓。我而家仲系物色紧，如果有好消息同大家讲吓。咁讲翻呢个谈情说爱就叶倩文同埋郑秀文去合唱啦。咁亦都系一个系咯，几轻松几舒服嘅歌曲嚟嘅。我都鼓励有多啲合唱歌曲咧，系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咁選擇啦，就係、是、選擇完就係話頭先啊，林子祥同阿葉倩文唱嗰首選擇啦。咁以下落嚟咧，亦都係一首情歌，亦都係一首好舒服嘅情歌啦。就係、是、選擇就係話，就算做唔到情人，可唔可以做知己咧？咁呢首就係情人知己，送俾大家。作曲林敏儀，而作詞咧就係潘元良。

今年嘅清明嗰节咧，就系星期六嘅10月17日，10月17日就星期六，9点到晚上嘅8点半嘅。咁请大家 save the day 吓，mark 低呢日，一家大细咧嚟到参与啦。当日咧成万人嘅观众噶，有封路啦，有巡游啦。如果未参与过清明嗰节嘅朋友咧，我好鼓励大家一家大细就系参加呢个活动嘅，有机动游戏啦，唔同嘅舞台啦，老少咸宜嘅，亦都系免费入场噶吓，但系咧，唯一就系话你交通方面咧，就最好搭交通工具，搭火车就唔好揸车，因为系会封路啦，同埋系冇位泊车嘅。当日系啊，咁呢个好介绍咧，就系今年嘅10月17日就系清明嗰节啦。咁讲翻近少少啊，就系咧亦都有个好嘅介绍俾大家咧，就系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Beginners。咁呢个咧英文嘅课程咧。系免費嘅喎，就係 Rye Council City Library 嗰度有嘅。咁如果你想查詢咧，就係9952-8352，9952-8352。到咗時間嘅尾聲咧，仲有兩首我至愛嘅金曲係會送俾大家嘅。第一首咧就係秦俑電影嘅主題曲，就係、是《焚心似火》，作詞就係黃霑，作曲就係顧嘉輝。呢首金曲咧，好，系有中国嘅特色，同埋亦都系一首几难度高嘅歌曲嚟嘅。

听完一首很有中国特色的《焚心似火》之后呢，最后一首的金曲就是1986年的《我要活下去》。这首金曲呢，其实也是当年之前 You Are My World 在1964年有啊 Cilla Black 一个英国的歌手的金曲来的。那经过姚倩文用中文来到演绎之后呢，也都是一首很令人振奋的歌曲。就是说无论你遇到有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坚强地活下去。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日，下星期日 88.5 FM 5点到6点和大家再次相聚。多谢大家。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嗱，好多时听啲人咧关于快乐同幸福嘅定义系点样获得到佢？既古老又永恒嘅追问就问啦：快乐系指短暂、强烈，因外在嘅事件引发嘅情绪，比如食啲美食啊，听到好消息嘅时候嘅兴奋同埋喜悦，而幸福呢就更为长久稳定，系内心处对生活嘅整体感到满足同埋有意义嘅状态，唔系单纯依赖外在嘅刺激。咁想要令人快乐同埋幸福，心理学家呢就正系向呢个研究系有几个关键嘅方向。第一，建立好良好嘅关系，同人、家人啦，同朋友啦、社群啦，同埋有真诚嘅连结。第二样咧就找到一啲意义同埋目标，投入令你感到有价值嘅事件，好似工作啦、兴趣啦、志愿服务啦。第三样嘢咧就系培养感恩同埋正向嘅思考，每一日啊记录值得感谢嘅小事。第四咧就系练习正念同埋接纳，唔好强求完美，接纳呢个情绪起伏。第五咧就系保持呢个身心健康，规律运动，充足嘅睡眠，均衡嘅饮食。第六样嘢咧就系体验呢个心流啊，专注系关于挑战性嘅喜爱嘅活动。所以呢呢六样嘢呢基本上呢就可以令到你快乐同幸福啦。今日呢活得健康呢讲一啲即係关于系心理心态嘅问题。因为呢我发觉呢轮讲好多时都喺呢个活得健康度讲，电脑嗰方面呢就比较少讲，因为电脑而家开始都系讲 AI, 都开始沉闷。但呢我发觉如果讲即係活得健康呢度呢就比较广泛啲囉。可以讲食嘢啊，健康嘅运动啊。今次呢我觉得呢轮呢就讲啲心理嘅。我觉得就好开心㗎。因为你每一个人呢如果能够掌握到你个心态，你个人会好似今日讲个主题就係快乐同幸福。所以呢我哋呢要探索一下每一个人嘅心底嘅问题。咩系快乐？乜嘢系幸福？更重要系我哋点样能够喺咁忙碌嘅生活里面呢感受到一啲啲。有人话快乐呢系好似食到一碗热腾腾嘅面。幸福呢就系每晚都能够安稳入睡。有啲人讲呢快乐呢就系得到想要嘅嘢。幸福呢就系珍惜到已经拥有嘅。你觉得点我哋从心理学生活嘅故事，仲有你同我日常嘅体验嚟拆解下呢两个睇落去好简单又系好深刻嘅名词。先讲一个古仔俾各位听啦。小美啱啱买咗一支新嘅手机，拆开包装嗰一刻，哇，开心到不得了啦！呢啲就係快乐啦。但係三个月之后，手机开始变得好似平常日常工具，佢又冇再咁兴奋喎。但係佢每日呢都用手机同佢远方嘅妈咪呢就视像会议啦。心里呢总係感到呢好踏实好温暖。呢啲就係幸福囉。快乐呢就其实好似等烟火一样灿烂但係短暂。而幸福呢就好似空气咁样平凡但係好持久嘅。心理学家讲啦，快乐系当下嘅情绪，而幸福呢系对人生嘅评价。所以我哋可以今日好快乐，但係整体感觉呢唔幸福喎。亦可以呢今日唔系好特别快乐，但係觉得人生好幸福喎。咁样追求快乐同追求幸福方法系咪一样就唔系一定嘅。
但是追求快乐呢需要有新鲜感、惊喜、放松，而追求幸福呢就需要有意义、连结、成长。所以呢大家呢听一听跟住首歌啦，我点呢首歌呢就係、是、快乐啊，许冠杰唱嘅。其实你讲得快乐好简单嘅事，可以好简单，但呢就其实有时都话呢，有啲情况呢，如果你个人觉得好幸福，唔係应该觉得好快乐嘅时候呢，令到你有啲安多芬呢，你个人呢就会健康好多㗎喎。所以我觉得即係有时啲快乐感要自己做出嚟嘅。所以好多时候话去下旅行啊，去下游轮啊，甚至呢即係有时即係唔係成日咁远啦，或者你可以即係好似我都有啲快乐感嘅。点呢就係、是、每个礼拜咁就即係趁阿仔去咗即係学武功嘅时候，学功夫嘅时候呢，我哋呢两公婆呢就出去出面飲下嘢呀，食下晚餐呀、其实好简单嘅咋喎。每日喺屋企食饭好闷㗎啦。但呢有时间呢即係好得意喺屋企食饭呢，即係你唔会讲啲心底话，就係食饭食饭食饭。即係有时都冇咩好讲喺屋企。好奇怪㗎喎。一出到出面飲下嘢，飲杯嘢，即係有少少微醉呢，开始多嘢讲啦。咁大家呢即係比较宽怀啲，同埋讲多好多嘢。有时啲心底话各方面呢就平时你唔会讲嘅。但係当你一个舒畅嘅时间讲呢，你觉得咦好容易抒发出嚟。即係有时开唔开心都可以睇到，即係心态其实好嘅。因为讲真啦，即係结婚都好多时间啦，已经长时间嘅。但係即係会唔会即係人就係咁囉，即係好似快乐咁咋嘛。即係好似弹嗰个阿小美一样囉。出买个手提电话，哇好兴奋，我都系买部新机呢，哇成日玩啊好开心嘅。但用落咗车度系工具呢，即系你唔会觉得一种即系一种特别开心喎。已经开始淡忘咗啦。我哋人生都系囉，即系好多时呢，譬如你初拍拖识个女朋友，哇好新鲜。尤其呢即系热恋嘅时候，哇即系陶醉都好紧要。啱啱有个朋友就係囉，佢又係叫识咗唔係好耐嘅朋友。佢呢就拍拖仔，哇嗰种温暖呢係好开心嘅。初识嘅永远都係嘅。你了解咗之后呢，咁就跟住，其实我觉得好似例子就好似例咁啦。初拍拖识去玩係一个快乐感。但係当你定咗型啦，结咗婚啦，跟住即係日日对住啦。嗱，如果你日日对住之余呢，而能够可以保持得大家都好开心嘅呢，嗱你会有幸福感啦。因为好多时都话结完婚之后呢就吵吵闹闹，有好多咁嘅人啦。咁之后呢即係你话我唔想，因为好多时都系㗎啦。你未拍即係未结婚之前你拍拖呢，即係大家会将自己即係最好嘅一面呢俾人睇嘅。但係当你结咗婚之后呢，嗰、那个唔好变过，唔系话因为结婚就变晒样，冇结婚只不过我望到你嘅即系后面嗰啲即系人有正同埋负㗎嘛。即系当你了解咗之后，你会觉得嗰个人咦咪折牙膏又咁折嘅，跟住厕所又唔去冲嘅，跟住食完饭又唔执台嘅，呢啲好小事好小事。但系即系你会开始觉得呢，即系当你调教唔到呢，你就会开始有问题啦。即係每一个人每一个屋企每一个人嘅屋企自己嘅背景都唔同囉。有啲呢就即係惯咗好干净嘅，有啲屋企就理理啡啡嘅。但你出去拍拖嘅时候你唔会㗎嘛。你出去事事正正见过你个女朋友或男朋友嘅。当你结咗婚之后，喂大家一齐住㗎喇。做咩你唔执我啲嘢呀，点解你唔清洁啲嘢呀，即係呢啲好小事好小事嘢。但因为呢啲小事呢可能就令到即係大家都唔开心。所以其实呢我哋一个快乐呢就可以好短暂得到快乐。但呢我哋要维持永幸福呢就要大家 balance 啦。即係我成日同啲朋友讲囉，即係你对对方，即係你唔可以呢下下都单向我要求对方点点点点。但係大家要双向。我成日都觉得好似跳舞咁样。
跳叉叉点啊？你前两步咁啊，嗰个女仔系后两步，跟住个女仔向前嘅时候，你系退翻后两步。嗱，呢啲先至跳到一个好好嘅舞啊，大家好开心嘅。但你又唔系，我前嘅时候佢又唔肯前，佢唔退，佢夹紧右前，我咪撞咯。啊，佢前嘅时候你唔肯退，你又撞佢咯。所以变咗嚟讲，咪有纠纷咯。所以即系所谓跳一 part 好嘅舞咧，即系等于我哋幸福嘅生活咁样。即系你有时有啲即系发脾气啊，你要忍让下。到你发脾气，对方又忍让下，大家互相平衡咯。即系有时都话，我嬲佢啊，即系唔会睇嘅咁。即系你成日要求对方要避你嘅，点解唔谂下自己会可以走咧？啊，所以即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双方嘅嘢嘅。好啦，一阵休息一阵，转头再讲讲快乐与幸福。

0: Looking to capture unforgettable moments from above? Discover Enoid Drone Hire Services in Sydney. Whether it's your wedding day, a special event, or any personal celebration, our expert pilots are here to help. With breathtaking aerial shots, we turn your memories into stunning visuals that you'll cherish forever. Elevate your event with 2RRR sponsor Enoid Drone Services, where we turn moments into magic. For all inquiries, including rentals, go to info@enord.com.au.
1: Easy Care Gardening is a not-for-profit organisation that provides gardening services for elderly people and als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ith the intention of helping them to remain in their own homes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Our area covers the Hornsby, Ku-ring-gai, Ryde and Hunters Hill Council areas. The garden work is provided by volunteers and there's no need to be an expert. Age and background are not barriers to volunteering. If you'd like some help in the garden or you would like to volunteer, call Easy Care Gardening on 9983 1644.
2: I've got some exciting news for you. Community radio broadcasting continues to be a relevant source of news, music and entertainment. In saying that, 2RRR recognises the rise of interactive technology through smartphones, apps and other online platforms. To accompany our audio output via the FM frequency and World Wide Web, 2RRR has a host of social sites for you to follow. You can search for us on Facebook, Instagram, TikTok, Mixcloud and X. Now, if you don't know what X is, I had to think that one through. It's formerly known as Twitter. So, and don't forget our wonderful website, 2RRR.org.au.
3: Hola, fan funny, 2RRR, Bassa Batti, FM, Nicotimo, hi, wood, duck in Hong. Come, make a jit, I gong, file, tong, gin, Hong. Hola, mana, dim, you see, lindo, jiki, gong, file, 其实我们要集中在快乐有什么具体能力可以增加我们日常快乐感呢第一个方法很简单做一件令自己欢开心的小事例如很简单深呼吸三分钟喝点喜欢的饮品好像咖啡伸下懒腰或者快乐 常常藏在我们心底里面的舒畅里面其实这些东西我们日常都有这件事一透透已经是一个快乐的感觉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第二个就是刻意创造一些惊喜可以送自己或者送别人一个小礼物一条不是经常走过的路大佬对于预期之外的奖励特别有反应的 很多时候都是我有时认识一些朋友同事有空就陪他喝茶或者大家去吹水平常我上班上班没有的因为我的同事有多开心有时就说好喜欢吃中国菜我就带他们去吃中国菜间中跟他聊三五知己那么聊今次就说 不如去吃一下这个hotpot火锅 因为外国人吃中国菜是很少的吃火锅都挺有兴趣的我记得那次吃中国菜因为我们中国菜通常有鱼、有鸡、这类的东西那次原来这些外国人不喜欢吃这个蒸鱼我那个同事我说叫他夹蒸鱼他说行不行 我说试一下先吃完了之后都说蒸鱼嗯嗯嗯嗯嗯好怪因为有些鬼佬都喜欢炸东西煎炸东西多所以我们跟唐人不同所以我觉得唐人吃得健康一点但是他们喜欢炸喜欢喝啤酒没法所以就是好又试一下不好都试一下所以这些做一些很小小的简单的东西所以有时我们约他们出来吃东西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做一些 小礼物给他因为现在很流行的 刚刚我早轮就 喺添多多里面有好多即系啲物品咧，即系有啲纪念品啊，好似我哋嗰个精武25周年纪念咧，咁就好多谢啲同学啦，大家一齐咧，即系一齐捐钱，就做一版我哋嘅宣传单张咧，即系介绍我哋电脑教室，主要都系令到好多人继续去上下堂啊，我好开心噶，即系呢个宣传就帮我搵得多啲。即系冇钱嘅，讲真吓，即系只不过咧，我想帮更多啲老人家吓，即系喺学习中咧，令到佢哋咧就唔会老退化吓，唔会即系好闷，人生觉得即系你利用一啲咁嘅现代科技咧，系帮到好多人嘅吓，佢可以帮得到佢自己个生活咯，啊改变咯，啊点改变咧？尤其是我哋啲移民嗰啲即系老人家咧，就好辛苦嘅，一移民咗佢咧，我哋成日话啦，盲哑聋啊！啊！又睇英文唔明，咪认盲咯。又讲嘢同人倾咗，倾唔到偈，佢变哑咯。啊！有时啲鬼佬同你讲两句，你都唔明嘅，就聋咯，盲哑聋啊，即系乜都齐噶啦。吓、啊，所以变咗嚟讲咧，啊，咁点算咧？咁就系、是、即系学咗电脑之后咧，啊，因为早轮，因为我写一题噶啦，嗰、那个90几岁婆婆，啊，佢咧就佢就系自从学识咗用个 iPad 之后咧，佢就可以即系同。国内系中国人嚟嘅，国内嗰啲人咧可以倾偈啦，面对面倾偈啦，或者系即系睇下中国嘅报纸啊，听下中国嘅新闻啊，都得，好开心。所以变咗嚟讲，我觉得哇，做呢啲好有意义嘅嘢咯，吓、啊。所以今次咧就系、是、那个同学咧就即系我而家我哋嗰个电脑教室咧都越嚟越多学生，好开心吓、啊。因为咧呢个好多学生咧都好多时帮我哋。啊、即系上堂嘅时候咧，佢学咗啲嘢咧，佢就可以即系大家即系交流一下。啊，啱早轮学咗个 AI 点样构图，咁啊啱端午节啦吓，端午节嘅时候啦，上个礼拜端午节吓，就系、是、咧就有咩咧，就系、是、做一个动画，即、就、系、是、用个 AI 做嘅，就系即系将张相，即、就、系、是、做法好，即、就、系、是、几个层次啦。首先咧。即系我唔识爬龙舟嘅，我可以咧将用个 photo room 将我嘅相同埋一个龙舟相合并埋一齐，咁啊用一个 AI 做出嚟，就将可以即系 key 咗我嘅人入咗去，变咗爬龙船嘅动作一张相，跟住咧再用一啲 AI 咧就叫我呢张相里边爬龙船嘅动作咧定硬照变做一个活动嘅，可以咧即系佢见到我爬紧龙船嘅，好真实，好真实。啊，咁所以咧，即系一路做呢啲动作咧，教佢哋咧，就其实好多好多嘢咧都可以睇到啊，好好玩嘅啊，因为有时好多嘢咧，虽然系天马行空，成日都好似好假嘅，但系你知唔知快乐嘅方法都系一啲做一啲新鲜嘅嘢，令到自己开心嘅嘢啊，唔好成日都话呢样唔好，嗰样唔好，你成日讲得多唔好咧，就真系唔好嘅，即系我觉得有啲即系会影响到你嗰个人。真真正正嘅运，我成日觉得，如果你个人一路都开心，一路谂啲好嘅嘢，好嘅正面嘅嘢，即系你少撞到一啲咁嘅问题。其实唔系撞唔到，撞唔撞到问题嘅。即系我研究过咧，好多时有啲人咧系点解佢有啲人咁多即系遭遇坏嘅，有啲好嘅咧？啊，讲真，平均嚟讲吓，睇你个人嘅思维嘅啫。即系平时我行条路咁样，我个人开开心心。啊！见到人哋跌亲，你去扶人，吓、啊，即系有啲，即系有两个反应咯。一人跌亲，一条佢会唔会佢谂埋啲负面嘅，会唔会跌咗嚟？佢即系啊，诈诈低低攞我钱啊，或者整亲咗就，哎呀死啦！我有人警察就以为我去整亲佢，即系系啊，可以咁谂，呢啲系负面嘅谂法咯。但系咧，如果你个人好正面嘅，唔理咁多啦。一走埋去即刻扶佢啊，帮下佢坐好。咁你譬如话喂你系咪整佢？有咁可能，但系你个心唔系咁样咧，其实天有眼嘅啊。即系有啲人即系好似中国好兴呢样啦，用个碰瓷啦啊，扎扎地个人撞埋架车，跟住话俾车撞到啊咁样。其实好多呢咁嘅例子，所以啲中国人咧就好惊唔会扶人啦。甚至咧，即系去撞低咗、伤咗咧，即系去即系惊佢要赔钱，直情撞死佢添。即系有咁嘅事发生嘅，啊，即系呢啲即系讲出嚟咁嗰啲啦吓。但系问题就系咧，我哋嘅爱心永远保存嘅， 你唔好就话啊，因为会唔会啊？我捐钱嘅啫，佢捐嗰啲钱都唔知匿咗边度嘅，你就唔捐啦吓、啊。或者即系我成日觉得我俾得钱嗰、那个捐得嚟嘅，我就冇谂过佢攞啲钱去边度啦。总之我个心系帮。当然你之前要梗系调查过嗰间嘢系咪真系就系立咗啲钱去你自己用就唔系啫。因为讲真，攞到啲即系钱，即系不义之财。拿出来自己饮饮食食，你都不会好过咯。所以我成日don't care， 都不担心呢样嘢。我做得善心嘅，做得善事嘅，我就俾佢。啊，你点我俾你用吓？咁、啊、你当然啦，嗰啲钱系咪真系100% 俾咗需要嘅人呢？咁就要即系睇你嗰人点做啦。啊，所以咧，即系其实系咯，我自己都觉得有啲乜嘢可以做得到嘅，啊，帮得到嘅做。所以今次50周年嘅我哋嗰个会咧，就即系我都落到功夫，因为我都系即系叫做委员咧，咁亦都帮手吓，同啲朋友喂，有冇兴趣咧嚟学呢个功夫，学武功，学太极？我就学紧啦，我就学咗差唔多7个月、8月，七个月啦，应该系七个月到啦，6、7个月系咪啊？可能唔止添，可能有9个月到啦，因为上个年年尾学嘅，应该就。我到而家都6月啦，即系呢个半年啦，差唔多9个月啦。学咗，但系我啲功夫，即系我啲，我学过太极同埋呢个八卦拳嘅，咁就近来学埋呢个功力拳啦，因为即系话表演啦，咁就即系其实学嘅时候咧，唔系净学嗰个动作咯，有时学佢嘅心法啊，即系呢啲又要记性，呢、這个好嘅，对我哋啲即系上咗年纪嘅人咧，即系会记翻个步伐咯。我真系唔知系咪自己真系冇咁资质咧，啊，都学咗好耐啦，俾我仔闹鬼我都，即系就写唔记得嘅咁样，要有步骤噶嘛咁样，我又冇咩步骤，咁跟住佢手做啫，所以其实系好嘅，即系我哋做运动要令到我哋个脑活动，呢个好重要嘅，系啦，上下电脑堂啊，咁啊学下嘢，听下嘢，咁其实系即系未必100%攞得晒。但是你起码倾嘅途中呢，有啲学新闻嘅途中呢，你就可以学到。即係有时问啲问题呢，係我哋成日面对嘅唔知嘅。咁我会係好好咁讲返俾各位听。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就係好事嚟嘅。啊，点解我好鍾意做帮人呢，就係啲。啊，所以记住，如果你想制造惊喜呢，你都可以做一个方法啦，係买件小礼物啦，或者行啲特别嘅路，好似我揸出嚟啦。以往行开嗰条路，可以依盲眼都行到翻公司嘅。有时发觉唔系，转下先，咁又转下第二条路，你又唔同玩法咁样，即系起码令到自己咧就唔好成日死固固，因为死固固咧个脑咧系某一个细胞净系做嘅，某一啲细胞成日唔做嘅，唔做咧变咗脑退化咯。啊，所以咧我哋都要去即系点样去令到个脑咧都能够保持即系活动啦吓就。记住唔好只系做写一样嘢，譬如我中意画画，之前咧就未画过画嘅，就是、打工咗成几十年啦。咁啊，有啲人就所以一退咗休咧，就可以做啲自己中意嘢咧，可以画画啊、唱歌啊、跳舞啊咁。啊，有一个学生就话学钢琴，都成70岁嘅都，佢都学钢琴，60、70岁到啦，啊，先至嚟学钢琴，啊，因为手指唔系咁容易弹到噶嘛。但系佢即系发觉我哋个脑嘅一个部分。好少用嘅，点解唔攞嚟用呢？即系我哋就做一啲日常嘅嗰啲公民嘅工作，但系咧，原来我哋嘅艺术嘅部分都冇喐过，所以其实系咯，即系你可以行唔同嘅个脑里边嘅部分，令到佢可以真真正正可以行得到，所以呢个好重要嘅。好，休息一阵先。

好啦，翻返嚟 Two True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快乐与幸福。嗱，头先讲咗啦，吓，即系我哋点样令到自己快乐咧？做一啲简单嘅嘢啦，深呼吸啊，吓，伸懒腰，饮下咖啡，都系一个啊好简单令到自己快乐。有时候咧，翻工，即系有时候我去做 job 嘅时候咧。咁譬如嗰个 job 大概10点几或者11点，咁我咧出车咧，即系我通常就如果早嘅咧，我就早出车咧，我就揾个咖啡室，即系喺嗰个教堂附近，咁就揾间咖啡室饮下咖啡，个人都好开心噶，所以呢度令到你少少嘢都令你快乐噶啦。啊，第二样嘢就有啲创意惊喜啦，即系送啲小礼物俾人啦，啊，或者行条路咧就唔好行惯嗰条路，间中转下新路，啊。第一样嘢系好嘅，行新路嘅时候，你会开始发觉有啲新嘅方向、新嘅谂法，点行会好嘅。因为 GPS 有时都会觉得佢好鬼蠢咯，兜圈嘅。所以自从我有时，佢有啲介绍啊，跟佢一行，系喎快咗，咁以后咧我就又转咗新嘅路线。所以其实系间中要转下，啊唔好成日死固固，死固固即系你嗰个脑嘅细胞只系嗰几个部分啫。冇啲新嘢去谂咧，唔会激发佢咧，你个人咧就会好容易颓废噶啦。啊，仲有第三样嘢原来系减少比较，好多时都系啦，啲人都比较嘅，即系喺群众里边啊，或者媒体上嗰咧，嘅快乐展示常常咧，令到我误以为咧人哋又比较快乐，其实即系呢个精选片嚟嘅啫。你睇嗰啲好开心好开心咧，其实就系、是，呢啲又系做出嚟嘅啫。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大问题。啊，系其实个心好紧要嘅。嗱，好多时咧，我哋试过咧，啊，讲呢个创造惊喜，但系往往咧只有3分钟热度，快乐咧一下子就冇咗啦。啊，点解咧？咁啊，所以咧，我哋咧要重复好事，要渐渐就冇好感嘅，即系你做好事啊。啊，解法咧就系多样化嘅惊喜，同时练习呢个感恩。每日瞓觉前咧写低今日咧一件令我可以微笑嘅事，咪即使啊好细啊，但系咧延长到快乐嘅感受，唔好求永远嘅开心，只系让快乐嘅频率咧比以前咧多啲，咁就够噶啦吓。所以有啲嘢咧，即系好似以上做咗几样嘢都可以令到你快乐嘅，咁得唔做下咯？系咪？好啦，跟住个问题就系啦。如何啊可以得到深层嘅幸福？如果你快乐，好似草莓嘅，即系嗰啲蛋糕上面嘅奶油咧，而幸福咧就系嗰块好扎实嘅啊蛋糕啊蛋糕体，令人咧可以感受到幸福。关键就系两件事，就系连结。啊，第一个连结系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喺哈佛大学啊。长达85年嘅研究发现咧，良好嘅人嘅关系咧系幸福最重要嘅预测因子。唔系朋友嘅数量多少，而系咧当你需要嘅时候，有人可以依靠啦。好，第二个连结咧就系同意义嘅连结。问下自己，咩事令到我冇白白咁活喺度咧？可能系照顾家人啦。创作啦，帮助他人啦，积极咁心理学家嚟讲啦，佢话幸福包含咗愉快、投入、关系、意义同成熟感。而第三个连结咧就系同自己嘅连结，啊，搵起好多咧唔快乐，又系呢个幸福嘅一部分。啊，强迫自己永远乐出快乐，反而咧就更加痛苦添。所以咧呢个。有个例子咧，有一个听众咧就写信就话啦，我每日咧就帮住隔篱独居嘅老人咧倒垃圾，个老人咧总系微微咁笑，多谢佢就话啦，啊那刻我觉得自己好重要，呢、这个就系幸福嘅一少少嘅坚韧啦。嗱，大家分享一个短例啊，因为有一个人咧就写信话俾佢听。佢话每日咧就帮隔篱个独居老人咧倒垃圾，老人咧总系眯眯嘴笑多谢，
嗰一刻呢，我觉得呢个系自己嘅重要性啦。就系呢个幸福少少嘅坚实。好简单咗，人哋即系你帮人做嘢嘅，人哋唔会闹你嘅，都好多时都系，我觉得系噶，即系主动帮人都系好事嘅。好，所以咧我哋咧要读几则呢个关于幸福嘅资料啦。有啲人话咧，我以为啊，总系觉得有钱就能幸福，后来病咗之后，至知道能够行行嘅走，能够呼吸就话幸福啦。所以你唔好以为有钱系幸福啊。但快乐咧，当你下班之后睇到屋企里面只猫门口嚟等你，或者狗嚟到同你摇头摆尾，你觉得呢啲又好快乐嘅，哇，好开心喎！只狗走佢舐舐舐舐舐咁，哇，好得意啊！不过我好怕嘅，啲狗舐你就，你唔好俾佢舐个面，舐下手冇问题嘅，即系有啲人即系怼埋个面俾佢，哇，又眼耳口鼻都舐埋晒，我好怕呢样嘢嘅。但系即系有时啲狗真系噶，掠嘅时候你成个啲口水流晒出嚟噶嘛，咁话成面都系水啊，好唔掂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呢啲，即系对动物嚟讲，我都有少少避忌噶吓。呢样嘢就所以咧，即系呢啲，但系都系一个幸福感啦吓。有人喺度等你屋企喎，即系幸福咧，唔系冇烦恼就幸福噶吓，而系烦恼嘅时候有人听你讲嘢。呢、这个就幸福啦，有时有撞到啲嘢问题咧，不过我通常有事咧，我都好少同屋企人讲，冇嘅生嘅冇嘅，但有时讲开啦，有啲朋友倾开偈咧就，生下咯咁样，又有咁嘅事嘅，所以咧即系话咧，幸福就唔系代表烦恼，而我哋烦恼嘅时候咧，就有人会听你讲，系啦，咁感谢呢个真诚嘅分享啦，呢啲先系，好啦，快乐。快乐咧同幸福唔系敌人啊，而系人生里边有唔同嘅风景。快乐系令到生活有滋味，幸福咧令到生命有意义。你可以同时拥有佢哋，唔一定靠运气，系更加多练习嘅。练习今日对自己讲，我值得快乐，亦系建构咗我嘅幸福。快乐咧可以一瞬间，幸福咧就可以一辈子。而呢两者之间呢，都可能呢从你而家嘅观念而行动开始啦。所以希望你呢今次呢做一个好梦，听日又重新喺眼光发光，就唔好忘记世界因为你多一份美好。好，休息一阵。

我咪唔到嘛，所以最后尾咧可能咧冻到要只脚断咗要锯脚，点解咧？因为冇晒血道咧，就可能会即系有啲问题出现咧，只脚咧系开始腐烂，咁所以咧嗰啲人就为咗安全咧就锯咗脚，唔通锯一锯就哦死火咯，个天冧晒落嚟咯，佢未死得，唔系。佢哋好，佢哋对呢啲我哋嘅身体嘅肢体啊，各方面嘅嘢咧，即系有呢个癌症啊，有不同嘅癌啦、啊，又有肺癌啊，或者总之不同嘅癌症，但系啲人仍然生存得好开心。就即系其实我讲翻个例子，真人真事就系我一个学生咯，啊，佢14岁开始已经即系家族遗传嘅糖尿病。即系如果系啲人糖尿病咧，就喺度怨啦。哎呀，死啦！糖尿病啊，而家日日又要打针，又咩剩啊，又要食唔得呢样，食唔得嗰样，好辛苦啊！即系有啲人咁埋怨咯。即系，但系呢个学生咧非常好嘢，佢10几年，而家都60几岁啦。啊，即系差唔多40几年，佢又长期初初由食药开始打针，而家日日都打针，但系佢。成日保持得好开心噶噃，即系有啲人咧有钱嘅，即系佢讲过俾我听，佢家姐咧都有钱嘅，但唔开心嘅。但系佢家姐成日话：点解你咁好笑嘅？啊，佢又穷喎，可以咁讲，唔系有钱啊，唔系话穷啊，即系冇乜钱嘅，唔同佢家姐有好多钱嘅，有钱都唔开心。佢冇钱，仲有身体仲有啲糖尿，仍然生活得咁开心，我好尊重佢嘅，因为佢真系嘅。佢能够喺咁即系人哋个个都好惨嘅时候咧，佢仍然落得开心快乐。佢唔会因为咁，你即系企出嚟咧，佢唔知道佢有呢啲病，佢唔讲冇人知道。哇，咁开心扎扎跳喎，成日都吓、啊、又中意唱歌嘅喎。既然又有咁嘅事，但系对佢嚟讲点啫？即系好似头先嗰句话，我只脚断咗就即系已经成实噶啦，成事噶啦，但系。我哋应该好珍惜我哋周边嘅嘢，呢、这个就系最重要，系懂得珍惜。好啦，讲第二个故仔咧，我一个记者采访一个90多岁嘅婆婆，就问：喂，你一生最快乐嘅秘诀系乜嘢啊？老婆婆就系笑啊，哦，我有两个袋，一个咧就装住快乐嘅事，一个咧就装住佢不快乐嘅事。我每日咧就只系拿快乐嘅口袋里边嚟睇睇。唔开心嘅事咧，就放咗落去啊！嗰、那个另一个袋就唔好理佢啦。嗰、那个记者就话：，咦，真系咁简单咩？个婆婆就话：，事情已经过去，何必令佢再伤心自己多一次咧？嗱、啊，呢、这个就系重点啦。啊，所以咧启示到咧，快乐嘅人咧，唔系并非冇烦恼嘅，只系咧懂得。将注意力放喺美好嘅事件上面，系啊，即系每一个人睇件事就系咁啦。成日我用半杯水嚟讲咯，有啲人觉得半杯水，唉，一杯都装唔满，得半杯。另一边有啲人就谂，哇，我有半杯水啦，啊，几开心咧，啊，冇水好惨噶，而家我有半杯水，即系所以咧，即系幸唔幸福，开唔开心咧，都系。睇你自己对嗰件事嘅睇法，啊，同一样嘢你可以唔同嘅睇法，所以都系有啲人放得低，或者诶唔理噶，即系唔会话即系咁执着，咁你个人咪好开心咯？就系好多人就因为少少嘢，啊，或者系整污糟咗啲嘢啊，又已经唔开心啊，啊，或者系食漏咗啲嘢啊，又唔开心，呢啲小事，其实唔好再介怀呢啲事。每一日都有机会错，每一日都有啲嘢唔好，但系将嗰件唔好嘅放大，你咪越嚟越唔开心咯。所以我哋应该做咧，就系将好嘅嘢放大，唔好嘅嘢照当一个经验。我今日先同我同事讲，即系人有成功同失败嘅。成功，你觉得即系做得成功咧，你睇下，你下次咁样做可能更好。失败唔系失败，哎、死咯！失败当一个经验，攞呢个失败当一个经验，下次就唔好再错啊！因为下次每一次都有机会错，但系错嘅时候咧就学精咗，好多嘢做好咗，咁紧要噶嘛。

第三个故事是一碗热汤。当你寒冷天的时候，一个老人独自在屋企里面感到非常之孤单。有一天隔壁个小女孩呢敲门，手里面捧住一碗热汤。老人感动地说，哎呀，真是多谢你啊，你妈妈煲的汤真是香啊。我小孩说，不是我妈妈叫我来的，是我看到你一个人，所以想陪下你而已。个老人呢饮住碗热汤，眼泪呢就系咁流啦。多年之后，个小女孩长大咗，遇到困难嘅时候，老人都一直关心同埋帮助佢。原来一碗热汤嘅温暖唔系个胃，系温暖咗两个心嘅。所以其实睇启示到呢，幸福唔系拥有有几多，而系愿意分享几多。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会感到快乐的。快乐是一种选择，幸福是一种感恩。所以珍惜当下，善待他人，心里面有爱，处处都是幸福的。所以我都说了，我现在即是做到现在，每个礼拜都去教学生啊，手机啊，我其实呢是我觉得将呢样嘢可以等于嗰个小女孩啫嘛，将个热汤俾个老人家，即系等于我将我嘅知识俾啲老人家。咁老人家咧吓，佢觉得好开心，学到啲嘢，即系可以饮个暖汤暖咗个胃。其实咧，发觉我都因为佢哋学到嘢，我都觉得系一种快乐吓，一种开心嘅感觉。同埋咧，即系定期每一次教嘅新嘢咧，佢哋有快乐咯。但系一路长期咁一路学紧嘢咧。就觉得好幸福，我的生活就已经有一啲咁嘅，即系人咧得到一啲，即系能够啊喺佢生活里边吓，能够有添啲一啲更加好开心嘅嘢，呢啲就系我想得嘅嘢，同埋佢哋都想要嘅嘢，好开心嘅。好啦，哇，时间差唔多啦，迟啲再继续讲一啲吓唔同嘅类型嘅嘢。OK， 拜拜。